0: 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啊！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1: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

0: 毒叫这个细菌叫组胺啊，就这个玩意儿它高温烧不掉，你吃了很可能会过敏休克的啊，所以千万别乱吃。
1: 嗯，所以就是你不能开玩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上网上网购一些螃蟹，就说啊，如果发现死蟹包赔，他会给你再寄新的过来，你说那蟹死了那我别糟蹋了，我也接着吃呗，那可千万不能吃啊，不是开玩笑的。反正总结一下吧，变质坚果、泡过头的木耳、发芽土豆、发苦瓜果、腐烂生姜、红心甘蔗、死螃蟹，这七个东西，
0: 嗯，
1: 绝对不能吃，一旦出现这样情况马上扔啊，转告给爸妈。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行了，今天节目到最后了，再次提醒各位哈，有这个鬼冢虎这个牌子的鞋，粉丝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啊。夏季的这个新款，你说这样便宜的价格，369一双，这么便宜的价格还能给你上新款，你说你上哪儿找去？是今年夏天就是出的这个新款，就是那个镂空的，没有脚后跟儿。这块布料的这个凉拖，然后呢，如果你要是不喜欢，你还可以看看这个芭蕾风，玛丽珍芭蕾风，那这个鞋都是369，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优惠券啊，如果你不领券的话就是400多。还有就是经常买这个牌子鞋的朋友说了，369这个价格真心不错，官网一般是600左右，然后如果是去奥莱的话也是500块钱一双，那你知道奥莱的肯定都是那种不是当期新款了，都是原来那种老款了，就是我们比奥莱还要便宜啊，369。感兴趣的朋友啊，经典款和新款在这个专区里面都可以看到啊，标价都是400多，但是呢，你领个券。

0: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城市大，晚上6点钟左右吧，就饭点那时间啊。他说他先去，他到那儿了，先去拿个号去。我说好，我在路上，马上到。他拿完号，他告诉我，他说咱们改地方再碰头吧。我说为啥呀？你不想吃了吗？他说不是，我拿完号了，13500桌，真事儿啊，真事儿啊，23年的5月份。
1: 13500桌。

所以这就衍生出了一个话题啊，就是让很多吃货们都很抓狂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那些网红店它永远都是大排长队。你会发现有的店铺啊，它确实好吃，它常年排队，这个完全能理解，对吧？有的那个小苍蝇馆子，它本来地儿就不大，但它好吃，食客络绎不绝，那你肯定得排队。有些店它明明不太好吃啊，它就是网红店，然后全是人天天排队，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审美力量呢？巧了，我最近看出个新闻，说事儿是这样的，说澎湃新闻的记者通过线上的兼职群报名了一家网红店的开业冲场啊，报名网红店的开业冲场，你听好了啊，首先它是个活，群主上来就提要求了啊，要有两个微信，两个手机号，兼职费40块，如果有三个微信号啊，还能多加钱。我当时就笑了，这种配置啊，不是专业搞社群的，那就是开手机店的。记者按要求交了10块钱的押金啊，被拉进了一个小群，就有一种入职要先买工服那种荒诞感。终于这谜底揭晓了，要排队的居然是号称排队王的某个网红烤鱼店啊，哪个烤鱼店我就不说了啊。好家伙，门口跟过道啊全是等位的顾客，那排队取号的人数已经超过200桌了。这意味着就算你中午去，你吃到的可能也是晚饭啊，甚至宵夜。哎，接着重点来了啊，烤鱼店的墙上贴着告示，购买黄牛号引发的纠纷与本店无关，出现问题自行解决。就像是网吧的墙上写着禁止吸烟，请自觉遵守，结果旁边给你摆了一排烟灰缸。而就在这个告示旁边，有一位职业的黄牛正明目张胆的拉客啊，老弟要号码，100块钱一个啊，我早上4点起来排的，纯人工排的，你们要是现在现场排队，那到晚上你们未必能吃上饭。你听那个语气，感觉他不是过来倒票的，他是来给我传授人生哲理的。他仿佛在说，年轻人，你以为你付的是金钱吗？不，你付的是我对这个社会的深刻洞察以及时间成本 time。最绝的是有记者在现场啊偶遇了一个做兼职的小姐姐啊，小姐姐含泪自述说，我今天在这家店排队，明天还要去另外一家分店，

你给我打钱。小的时候你像这种肯德基的排队的很正常，因为整个城市只有这一家，后来一点点的这个门店变多了哈，才不需要排队的。我个人是一个很讨厌吃饭去排队的人，但是有的店呢他又不得不排。你看刚才咱们讲的是烤鱼哈，我在成都的时候非常喜欢吃烤酱啊，有的朋友他没吃过烤酱不知道是什么，烧烤的烤，工匠的酱啊，叫烤酱，是成都啊川渝地区很有名的一家烤鱼品牌啊，连锁的啊。其实它就像是咱们的茶颜悦色一样，就是它开的地方有限，它可能也就在长沙以及周边几个城市或者是深圳它才有。烤酱也是一样，烤酱是去年吧还是前年来着才在北京开了第一家店。哎呀，当时那个盛况啊，你中午十一点过去排队去，晚上七点能吃上。我在成都的时候就老排队，但是其实他在成都的店很多，那也排队。我最长的一次排烤酱排了四个小时，倒不是说我一定得吃得上，或者是其他人家怎么样，我是跑了两三家店，最后发现排四个小时算最短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还有一次我印象很深，我在北京啊，北京虎坊桥那儿有一家烤肉店啊，就老式的那种北京制的烤肉，我每回回北京，我就只要是时间允许，我一定会过去吃一顿去啊，就在虎坊桥那儿啊，有的朋友一提。

对了，朋友们，忘了告诉大伙了，咱们今天上架新品了。上架这个新品啊，是鬼冢虎的鞋。但是呢，你看鞋有很多种，我要展开讲，肯定会吓你一跳。鬼冢虎的夏季凉拖鞋。鬼冢虎大伙都知道很经典啊，那种休闲的百搭款，他出了个拖鞋。反正我跟大伙说啊，就是我个人的审美层面来看，早上玲姐我俩交流了一下子，我是从我的审美上来看，在下难以苟同。不过呢，每个人审美不一样啊，就是我不喜欢不代表别人不喜欢，有的人应该他会觉得不错。而且鬼冢虎有一说一，他鞋底虽然薄，但是确实很舒服，很跟脚啊。我相信他们家做这个凉拖鞋脚感肯定也不太差的啊，他又能日常通勤啊，又能穿上去逛街居家放松啊，还不闷脚，很百搭哈。当然这是广告词上写的。咱们今天啊，这个鬼冢虎的鞋子啊，你要是在专柜买的话，平时也得卖个千八百块，咱们今天只要369啊。同样鬼冢虎的经典版型，自带这个低调轻奢的调性啊，专

0: 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妈妈，
1: 等一下。
5: 不行，
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8: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9: 这话筒要调整这个电脑的界面。啊，还要放音乐，还要回复听众们的留言啊，还要挂链接。这怎么不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阿卡贝拉呢？啊，豪华平台啊啊，想要购买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鬼冢虎的那个鞋子的朋友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369。除了那个鬼冢虎的凉拖鞋之外，还有一个那个芭蕾鞋，那种玛丽珍系列，那个好看啊。那拖鞋我确实是呵呵，嗯，虽然我知道广告方给我们投钱肯定是希望能多卖点啊，但是这一块，嗯，咱们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啊，如果我觉得这东西它不太好什么的，或者怎么样，我绝对不会去昧着良心去夸它。但是这个我不是说它不好，我只是说从我个人的审美上来看，我觉得我有点，嗯，一言难尽有点。但是那个玛丽珍那个鞋挺好看啊，那个就很适合那种就是淑女风啊，啊，元气少女啊，就哎，这就是风格，很好看啊，跟芭蕾鞋似的，但还不是那种纯芭蕾的鞋子。而想要购买的朋友吧，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一下关键词369啊，你看一眼好吧。大哥就不要来问我了，那玛丽珍的鞋你也穿不了，555就可以了。

0: 创意，不如在文学世界探讨童心的再造。
1: 与其反复修改，不如到科幻空间颠覆思维和想象。
0: 与其宅家瘫倒，
2: 但其实完整的概念呢，叫做中国大运河啊，它呢是由这个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以及浙东运河三部分组成，开凿到现在已经是2500多年历史。其实呢，运河就是人工开凿的河道，简单来说就是人工河。中国大运河全长3000多公里，相当于你这个从北京开车啊往乌鲁木齐那个方向走啊，两地之间的距离，也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啊，这条人工河呢，流过了中国30多个城市，接连起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大半个中国都是沐浴在大运河的滋养当中的。
3: 2000多年下来，中国大运河越流越宽，它承载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交通、经济、水利、文化，包罗万象。看完这本书，你就会知道，运河除了能运输建材，还能输出文化，比如《清明上河图》、京剧、相声、四大名著，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璀璨明珠，在诞生的过程中都和大运河有关。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先来看看大运河对紫禁城到底有什么影响。
2: 我们要聊大运河，看这本书就要从头来聊起啊！先从紫禁城的故事聊起啊！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紫禁城飘来大运河》。在1403年大年初一那一天啊，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朱棣，他呢是启用了永乐作为自己的年号。那当时明朝的这个都城呢是在应天府，也就是现在的南京。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之后，在南京就建了一座非常雄伟的宫殿，也就是后来的南京紫禁城。

朱棣呢对北京的感情是非常深的，一定是比南京更为深刻。当时的这个地方呢还不叫做北京啊，他当时只是大明王朝的一个布政司。那个地方呢人没有什么，但是天气不太好啊，经常刮大风。但是朱棣却对这种飞沙走石的北平的感情是非常深的。他11岁的时候就被封为燕王啊，就已经被派驻到这个地方。1403年啊，那个时候朱棣已经成为了皇帝。正月13这一天，就有大臣在朝堂上提出了一个特别大胆的建议，说啊，你看曾经的这个燕王府啊，这个地方既然是皇上的龙兴之地，那就应该把它呢立为陪都。这句话在当时真的是说到了朱棣的心坎里上了。几个时辰之后，圣旨就下来了，啊，就把这个地方改为了。

0: 演，和其他剧种融合了几十年，最终形成了国粹京剧。可以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京剧，京剧也是大运河留下了一个宝贵的文化遗产。
1: 我们经常说北京人啊听京剧啊，那你觉得天津人听什么呢？啊，天津曾经呢在古代的时候人口也没有很多，它也算不上是一个超级大城市，但是因为它呢地处是运河航运和海运的一个交汇点，就活特别多，你知道活多机会多，人口自然就涨起来了，所以人多了呢，城市的规模就越来越大啊。天津也是一座因为运河而生的城市。现在的天津是全国非常重要的曲艺重镇，那就说天津人就是个人出来说话都能把你逗乐了啊，是个人都会说相声的感觉。但其实这件事呢由来已久，天南海北的人因为运河都聚到这儿，大家把各地的曲艺形式都带了过来，所以天津人是非常懂曲艺的，不管是什么戏种啊，只要你在天津啊演了，那你全国差不多都能立住脚。所以你就会发现天津相当于就是一个什么呢，相当于是一个科二考场，你有没有真功夫，对吧？你开一把上路你就知道了。所以时间长了，在圈里就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共识啊，一个演员你想要在全国扬名立万，你一定要先去天津演啊，就先把天津的老百姓天津的观众拿下了，那后面的路就畅通多了。就人多口音杂，各路方言在这个地方交汇碰撞，最终在明代的时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天津话。天津话天生带着幽默感，而这种幽默感滋生出了天津独有的一种市民文化，非常乐观啊，非常接地气儿啊，很爱开玩笑。单霁翔也觉得，他说这也是天津能成为三大相声发源地之一的原因哈。就谁能你会想到相声的诞生离不开大运河在上面的千年翻滚。
0: 明代以后，运河沿线的城市经济高速发展，老百姓手里都有钱了，于是明清时期就出现了大量的优秀小说。单霁翔发现，今天我们再去看明清小说中的佳作，这些作者几乎都生活在运河沿线。
1: 说到这些文化作品优秀小说，那不得不说一下咱们的四大名著，你比如说《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都曾经在杭州生活过，而且甚至是有考证的啊。说这个古籍里面记载说什么呢？罗贯中干脆他可能就是个杭州人，啊，《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啊是江苏淮安人，红。
2: 只管向前，所谓值得你，我也想和你。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

0: 长的桥。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李乐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就。

嘿，你擦身而过的瞬间，我的孤独认出你的孤独。嘿，原来春天这么美，幸好没有腐烂在冬天。非常简单的一段副歌，他唱到了歌名《我的孤独认出你的孤独》，他是在擦肩而过的时候认出的，即便只是短短的一个瞬间，很容易就彼此错过的一个擦肩，却马上就认出了彼此，然后感叹原来春天这么美。你看他其实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我们已经可以去脑补无限的想象，这个就是文字美妙的地方。那么在这一段开始呢，整首歌就呈现出开始有那么一些光亮，那么一些希望感了。然后呢，他下一句转折更有趣，春天来了，因为遇到了你，于是他就感叹幸好没有腐烂在冬天。你看这样的用词是多么的，就是明明充满希望的时刻，但或许过去没有希望太久了，连这个烛火都没有办法带来希望，所以当希望真的来临时，却是带着一些腐烂气息。但是腐烂在这里呢，它又有一种新生的感觉，就像是很多植物在冬天沉睡，地面上的部分都腐烂了，但是根还活着，来年春天又会发出新芽。它就像是这样的一颗新芽，因为遇到了春天的美好，于是庆幸自己没有在冬

偏偏在最好的年纪失去爱的能力，多么爱不释手的游戏都感动不了自己，奔赴着一个个悲剧，用人定胜天的暴力，懂得了那么多的道理，还不是输给上帝。其实不管是听陈静飞的哪一首作品，都隐隐的带着一些这种悲剧叛逆色彩，这就像他的音乐，他的个人形象给人的一种感觉。那么在这首歌里面，遇到春天之前，他怀疑过自己爱的能力，对生命也充满了疑虑。这一段他又重复了一次那一句，奔赴着一个个悲剧，用人定胜天的暴力。你看他用词依旧是很特别的，还是有一种冲突感、矛盾感。比如说悲剧，大家都是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在这里他却用奔赴这个动作，同样也是一个主动性很强的动作，奔赴一个个的悲剧，用人定胜天的暴力。人定胜天是很有勇气、很有魄力的一个词，但他却说这是一种暴力，为什么呢？是不是像是在对自己的命运施暴？也就是如果命运不公、命运不幸，那就反之对其施暴，不也是一种反抗，不也是一种人定胜天吗？他是有这样的努力和尝试的勇气的，只是有时候最终他还是会感叹渺小的自己，就像歌词里面说的，懂得了那么多道理，还不是输给上帝。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陈静飞，我的孤独认出你的孤独，收录于2020年的同名专辑陈静飞。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0: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想写短
1: 169元，为主虎的经典版型，自带低调轻奢的调性，这双夏季凉拖更是为盛夏打造，轻松感实用感满满，越穿越耐看的刚需款。这双鞋呢，它是透气镂空网织鞋面，全天候空气循环通透，彻底解决夏天穿鞋的痛点，就是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听到陈淑桦这首《流光飞舞》。今天节目的第一节，我们选择的都是那些唱国语的歌手，可能因为某一部电影的关系而演唱的粤语歌。那像刚刚我们说到的陈淑桦，她演唱过好几首粤语的电影插曲，而接下来的方季韦，则是因为她自己出演了周星驰的电影《上海滩赌圣》，所以她也为这部电影唱了一个粤语版的主题曲。或许有些朋友就会疑惑了，就。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

听到莫文蔚这首《北极光》，盛夏的果实的粤语版。莫文蔚其实在发国语专辑之前，他就已经发过两张粤语专辑，但是让他大受欢迎还是从一系列的国语歌开始的。而接下来的这一位许美静，因为她出生在新加坡，那原本就是一个你一出生几乎就同时可以会说国语跟粤语的国家，所以她曾经也是发过粤语专辑，比如说那一首《倾城》就是《迷乱》的粤语版。而今天要推荐给你的这首《明知故犯》则是《明知道》的粤语版。

0: 的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
6: 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7: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6: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8: 我们结婚吧。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曾经。
1: 我在最好的时候碰到你，是我的运气。可惜我没时间了。想想，说人生无悔，都是赌气的话。人生若无悔，那该多无趣啊！
0: 佳人有约，声音。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

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
8: 详细咨询。
9: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

0: 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戴上面具扮演我自己，谁在意里面悲喜，点燃烛火烧断我自己，敏感不幸的神经，奔赴者一个个悲剧，用人定胜天的暴力，把偶然重复成命运，又有什么可惜。你有没有留意到他第一句歌词的微妙之处？戴上面具扮演我自己。一般来说，戴面具都是为了要扮演别人，可是这里他却说戴上面具才能够扮演自己，这像是一个悖论，就像是在说真正的自己已经不能用正常的方式真实自然的表达，而是必须先隐藏真实的情绪，然后在这一套演示当中，比如要先符合

嘿，你擦身而过的瞬间，我的孤独认出你的孤独。嘿，原来春天这么美，幸好没有腐烂在冬天。非常简单的一段副歌，他唱到了歌名《我的孤独认出你的孤独》，他是在擦肩而过的时候认出的，即便只是短短的一个瞬间，很容易就彼此错过的一个擦肩，却马上就认出了别人。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

0: 夏天选鞋，很多姐妹可能会有同感，想要找一双既能日常通勤、逛街撑场面，又能居家放松、清爽不闷脚的百搭鞋，真的有点难。夏天穿搭不求花哨，舒服高级、耐看不费力，才是很棒的状态。今天呢，给大家挖到一双夏季必引入的质感鞋，还有专属独家宠粉低价哦。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关键词369，阿拉伯数字369，添加福利官领取夏日宠粉优惠券，就能拿下专属低价。就是这双回种谷夏季凉拖，添加福利官领取夏日宠粉优惠价，平时将近1000块的鞋子，现在只要369元。回种谷的经典版型自带低调轻奢的调性，这双夏季凉拖更是为盛夏打造轻松感、实用感满满、越穿越耐看的刚需款。这双鞋呢，它是透气镂空网织鞋面，全天候空气循环通透，彻底解决夏天穿鞋的痛点，就是闷脚无汗。哪怕三伏天长时间外出走路，双脚依旧干爽透气，不用弯腰，不用系鞋带，抬脚就穿。日常赶时间出门，下楼取快递，饭后散步，省时又省心。上脚呢也是超级轻盈，鞋底软弹贴合脚型，踩着软糯舒服，久走不累不磨脚，做到了一双鞋搞定夏天很多的场景，利用率超高，属于夏天穿得多又省心的鞋子。那今天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关键词369，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夏日宠粉券，才能享受369元的福利价格哦。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属独家宠粉低价哦。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369，阿拉伯数字369，添加福利。

0: 那边的小草呢？
1: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0: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
4: 是吗？
5: 对。
6: 吃完了肉香感十足的牛肉之后，立刻吃了一个口香糖。
4: 有没有觉得就是因为这个薄荷的加入，瞬间让这道菜有了东南亚的风味？
6: 嗯，很夏天，
4: 很夏天。
6: 对，一般来说大家吃火锅的时候觉得，哎呀，人家秋冬啊，阴雨天吃火锅你好爽。但是这个感觉就是在海岛旁边去吃的。
4: 是啊，是啊。
6: 他们家的这个丸子真大呀，这一颗很大，
4: 而且非常有弹性。
6: 好烫，但是好爽。
4: 你这个牛肉丸里面是不是也加了适量的牛筋进去？
5: 我们有两种，一种牛肉丸，一种牛筋丸，里面有加筋。
4: 加了牛筋之后，那个脆韧的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白白的是牛油。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
3: 上脚呢也是超级轻盈，鞋底软弹贴合脚型，踩着软糯舒服，久走不累不磨脚，做到了一双鞋搞定夏天很多的场景，利用率超高，属于夏天穿得多又省心的鞋子。那今天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关键词369，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夏日宠粉券，才能享受369元的福利价格哦。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下班快乐，城市生活家，我们大眼睛，我们又开始今天的陪伴了。今天温度有点高，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是二十四节气里的大暑？之前我们在小暑的时候还在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你看就是说着说着念着念着，这大暑节气就已经来了，三伏天大暑，所以呢这个热气啊就更让人觉得哎呀这个浑身乏力，更让人觉得不想在室内多待着，只想待在空调房里。那在大暑节气这么热的天气里面，我们怎么样来保持自己的好心情好状态呢？今天在我们城市大眼睛就想跟你来聊一聊。

干了之后呢，然后再用温水来冲个澡，冲个温水澡，这样的话呢不会加重身体的湿气，这是第一个大汗冲凉。第二个呢就是贪凉饮冰啊，冰镇一时爽啊，但是会让脾胃运化水湿的能力慢慢罢工。我今天在咖啡店，然后呢我就看到很多过来买咖啡的朋友们啊，都是嘉宾，都是一看到饮这个咖啡都是各种冰咖啡，都是冰饮这一系列。我呢虽然也选的是，因为这个天气说实话你要完全喝热咖啡还是就是口感上没有那么好啊，但是从身体健康来说是更好的。我呢倒也没有选择热咖啡，我就选择了它少冰，因为有一些咖啡它可能去冰呢也口感没有那么好，所以我选择少冰。同时少冰了之后，我也等这个冰化了，然后我再慢慢的喝，也没有也基本上几乎到常温那种状态我才开始喝这个咖啡。虽然我也就是觉得喝冰咖啡很爽，我也忍住了，就等它那个冰慢慢的化掉了，然后我才去喝，也是让自己稍微忙碌一下，有那么一点点能够躲开这种烈日的时间。就是我们说到的大暑节气容易给自己身体带来湿热有几个大家不自觉的行为，刚刚说到了，说看看啊，大汗冲凉是第一个，然后呢

贪凉饮冰是第二个，久吹空调第三个，然后第四个对，正午暴晒这是第四个，还有一个作息放纵。前段时间是世界杯，大家可能有一些看球的朋友就会有一些时间作息的大混乱，对吧？到现在呢，慢慢的又可能会走向一个日常，或者说回归一个正常的作息状态。那也提醒大家，在三伏天里面啊，你熬夜会带来这种倦怠，然后呢会暗耗气血，会很耗气血，所以朋友们一定记得，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虽然小龙虾很好吃，虽然烧烤很好吃，也不要说让我们睡觉的时间太晚，然后呢频繁的吃宵夜会很耗气血，会给第二天就是消耗一些能量。这就是我们说到的不自觉可能会影响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脾胃的运化呀，然后暑湿带来的疲惫感啊，这些点就是第五点了啊。还有第六点，第六点呢是汗衣穿在身上的时间过久，就是因为夏天很容易出汗嘛，在户外可能你溜一圈兜一圈就特别容易汗湿衣服了之后呢，你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更换掉它，因为如果你这个汗湿的衣服一直穿。

0: 是真。
1: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
2: 视网膜的刚需，
3: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 夏天选鞋，很多姐妹可能会有同感，想要找一双既能日常通勤、逛街撑场面，又能居家放松、清爽不闷脚的百搭鞋，真的有点难。夏天穿搭不求花哨，舒服高级、耐看不费力，才是很棒的状态。今天呢，给大家挖到一双夏季必引入的质感鞋，还有专属独家宠粉低价哦。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关键词369，阿拉伯数字369，添加福利官领取夏日宠粉优惠券，就能拿下专属低价，就是这双回种虎夏季凉拖。添加福利官领取夏日宠粉优惠价，平时将近1000块的鞋子现在只要369元。回种虎的经典版型自带低调轻奢的调性，这双夏季凉拖更是为盛夏打造轻松感、实用感满满、越穿越耐看的刚需款。这双鞋呢，它是透气镂空网织鞋面，全天候空气循环通透，彻底解决夏天穿鞋的痛点，就是闷脚无汗。哪怕三伏天长时间外出走路，双脚依旧干爽透气，不用弯腰，不用系鞋带，抬脚就穿。日常赶时间出门、下楼取快递、饭后散步，省

0: Oxygen
1: Music
2: Music。
3: 北京时间下午6:45，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

0: 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新开铺
6: 站到了。
7: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9: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4: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0: 9元。韦主虎的经典版型自带低调轻奢的调性，这双夏季凉拖更是为盛夏打造，轻松感实用感满满，越穿越耐看的刚需款。这双鞋呢，它是透气镂空网织鞋面，全天候空气循环通透，彻底解决夏天穿鞋的痛点，就是闷脚无汗。哪怕三伏天长时间外出走路，双脚依旧干爽透气，不用弯腰，不用系鞋带，抬脚就穿。日常赶时间出门，下楼取快递，饭后散步，省时又省心。上脚呢也是超级轻盈，鞋底软弹贴合脚型，踩着软糯舒服，久走不累不磨脚，做到了一双鞋搞定夏天很多的场景，利用率超高，属于夏天穿得多又省心的鞋子。那今天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九五电台回复关键词369，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夏日宠粉券，才能享受369元的福利价格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这里面有迷惘孤单，有对逝去生命的怀念，对新的生活的期待。我读到那么多人的心事愿望，甚至可以触摸到屏幕背后的温度。所以呢，我们在看那幅画的同时，也更多的了解了一个生命的经历。他说，我有的时候画着画着，就会对这些文字留言的内容产生共情，那是一种任何情绪都无法解释的泪水。也会想起很多的童年时光，幼小的自己拉着大人的手，跌跌撞撞走入这个世界的样子，或者是初次和心爱之物告别时候的悲痛。我们今天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是也许人跟人之间的喜悲在某种层面上一直都是相通的。我们不能要求它一模一样，但是我们能够共情跟理解，就是它相通的一种我的画面吧。爷爷已经过世多年，但是我每次想到这个瞬间就会鼻酸。我们家住在乡下，但我在县城上初中，路途遥远，需要住宿舍，每周五才可以回家。那时候我跟爷爷奶奶没有手机可以联系，他们担心我一个人太晚走夜路害怕，所以每次都会早早的走几里路，在班车的停车点等我。那次是冬天，下着大雪，班车半路有抛锚，晚了一个小时才到。我下车的时候看到爷爷一个人站在大雪里等着我，他撑的雨伞上已经落了一层雪，我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又生生憋了回去。爷爷看到我是一脸微笑，丝毫没有表现出一点受冻的样子。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个瞬间。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认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你有没有用短信或者是语音才发现那一篇留言？他的留言中说，让我好好学习，注意生活习惯，好好和他人相处。升高三那年，爷爷去世了，那个本子我再也找不到了。打出这些字的时候，我哭得像个傻瓜，屏幕快要看不清楚了，真想他啊。

关于我们想要记住的那个时刻，有人讲到的画面是这样的：小兰还很小的时候，爷爷突发中风瘫痪，接着爸爸患了癫痫无法工作。他说在那之后不久，一个阴暗的下午，一向要强乐观的奶奶和妈妈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厅，两个人相视流泪。而年幼的我尚未理解家庭的困境，只透过房间的门缝默默地看着。从此之后，他俩撑起了家，他们让爷爷坚持了10年后安详地离去，也让我在他们的影响下健康成长。所以如果可能，请画一下，如今长大的我想穿越回那个昏暗的下午，不再躲在门缝后，而是抱住这两位对我而言十分伟大的女性，向她们说一声谢谢你们的坚持。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夏天选鞋，很多姐妹可能会有同感，想要找一双既能日常通勤、逛街撑场面，又能居家放松、清爽不闷脚的百搭鞋，真的有点难。夏天穿搭不求花哨，舒服高级、耐看不费力，才是很棒的状态。今天呢，给大家挖到一双夏季必引入的质感鞋，还有专属独家宠粉低价哦。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
7: 希望他在那一边也可以找到和他一起加好东西的小伙伴。

在请换一下这个单元中，艺术家邀请大家留言，记录自己生命最重要的片段，然后用插画的方式帮大家定格。有人的留言是，请画一下奶奶参加我婚礼时候的样子吧。我从小跟着奶奶长大，她是我最信任的人。后来出国留学，在国外工作，回家的时间少了，几年都见不到一次面。奶奶不太会用微信，所以连视频通话也没有几次。但我知道，她把我发在朋友圈的照片都存了下来。本来计划去年回国办婚礼，没想到因为疫情变得遥遥无期。奶奶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了，我真的很想让她看见我穿婚纱出嫁的样子。

0: 响。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
1: 重要的工作，主推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从2004年起，单霁翔为大运河申遗奔走了10年，直到2014年申遗成功。而这本《大运河飘来紫禁城》就是他最想写的书之一。不看这本书，你可能不会想到，紫禁城的建设难度竟然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百倍。你也可能想不到，你每天都在消费的文化产品，竟然跟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大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本书里藏着很多滚烫的冷知识。
2: 说起大运河，大部分人第一个反应不是隋唐大运河，而是京杭大运河。但其实完整的概念呢，叫做中国大运河啊。它呢是由

0: 这个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以及浙东运河三部分组成，开凿到现在已经是2500多年历史。其实呢，运河就是人工开凿的河道，简单来说就是人工河。中国大运河全长3000多公里，相当于你这个从北京开车，主要产区呢离北京倒也不远，就在京郊，像房山呐、门头沟都有。紫禁城的三大殿，南北两面啊都是有巨大的丹壁石，就是丹顶鹤的丹，壁下的壁。这个丹壁石呢，就是用汉白玉雕的。那里面最大的一块，长16米，宽3米，重250吨，相当于60多头大象的重量呀。放现在，运这么一大块石头，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光是把这一块巨石从山上开采下来，就用了16000人。啊，接下来呢，你该怎么把这个巨石运到紫禁城呢？当时聪明的古代工匠想了一个妙招，就是他们冬天运，因为冬天天气冷啊，泼水成冰，用粗绳子去拖着这个巨石在冰上走，就可以减少阻力。听起来好像很轻松，但其实想一想，这也是很悲壮的一件事儿。你走的是人海战术，2万多名工人，1000多头骡子啊，每一里就要挖一口井，沿途一路泼水，一路喊着号子，用了28天，把这个巨石从京郊拖进了紫禁城啊。所以你想想这个冰道啊，它的这个意义，是不是跟运河其实还是有一点像的？当然了，好的石材北方有，但是好的木材啊，在那个时候你
1: 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夏天选鞋，很多姐妹可能会有同感，想要找一双既能日常通勤、逛街撑场面，又能居家放松、清爽不闷脚的百搭鞋，真的有点难。夏天穿搭不求花哨，舒服高级、耐看不费力，才是很棒的状态。今天呢，给大家挖到一双夏季必引入的质感鞋，还有专属独家宠粉低价哦。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369，阿拉伯数字369，添加福利官，领取夏日宠粉优惠券，就能拿下专属低价。就是这双回种虎夏季凉拖，添加福利官领取夏日宠粉优惠价，平时将近1000块的鞋子，现在只要369元。回种虎的经典版型自带低调轻奢的调性，这双夏季凉拖更是为盛夏打造轻松感、实用感满满、越穿越耐看的刚需款。这双鞋呢，它是透气镂空网织鞋面，全天候空气循环通透，彻底解决夏天穿鞋的痛点，就是闷脚无汗。哪怕3伏天长时间外出走路，双脚依旧干爽透气，不用弯腰，不用系鞋带，抬脚就穿，日常赶时间出门、下楼取快递、饭后散步，省时又省心。上脚呢也是超级轻盈，鞋底软弹贴合脚型，踩着软糯舒服，久走不累不磨脚，做到了一双鞋搞定夏天很多的场景，利用率超高，属于夏天穿得多又省心的鞋子。那今天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精英95电台，回复关键词369，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夏日

0: 宠粉券，才能享受369元的福利价格哦。
1: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2: 大运河飘来紫禁城，一段近乎神迹的运输和建筑的故事。
3: 刚才我们找到了，说当时啊，如果要建这样一个紫禁城的大宫殿啊，这个庞大的宫殿群，除了石料啊，你可以在北方附近的一些城市都能找到，但是好的木料，可能在古代你就要专门去南方去找了。当时的朱棣啊，派出去很多人去四川、去湖南、去湖北，然后到深山老林里面啊，专门去找适合修建宫殿的珍贵的楠木。为什么非要用楠木呢？因为这个楠木的纹理直，结构密，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开裂，而且最长能长到30米啊，这绝对是盖房子的首选。可是你知道山里的环境险恶，有猛兽，有瘴气，还容易迷路啊，去砍树的人动不动可能真的就把命放那儿了。所以当时有句话就说啊，说这是这个什么绝命砍树之旅啊，就是入山1000，出山500。后来你看啊，当你现在去故宫旅游的时候，你看那个太和殿的大柱子，其实当时用的就是这种非常难得啊，也是耗费了很多人精力的一款木材，就叫做楠木，来专门制成的。中经过选土、过筛、养泥、醒泥、制胚、晾胚啊，十几个环节烧出来的砖，质地坚硬啊，敲起来的声音就非常的好，就感觉是那种砸断了都没有气孔的。每一块砖从前到后都是用猛火昼夜不停的烧一个月，才能够出砖窑。啊，临清贡砖的好，不只是说靠嘴巴吹出来的啊，人家是经过专业的检测。临清古砖的这种坚硬度比一般的石头都还要硬。现在我们去大一点的菜市场买菜啊，都会有一些什么，比如说溯源机制，对吧？就是你这个菜到底经过了哪些环节，谁运过来的，车牌号码是多少，哪儿

0: 南京的胡鸭，所以北京烤鸭开始正式封神。这个呢也算是大运河带来的一个意外之喜，只是从船上漏点米啊，就催生出了一道吃了300多年都没有吃腻的经典美食。所以你看，这大运河飘来了砖瓦木材，飘来了衣食住行，很难想象没有大运河，当年紫禁城那恐怕它会失掉多少颜色。
1: 这本书的第一个部分

0: 天津啊演了，那你全国差不多都能立住脚。所以你会发现天津相当于就是一个什么呢，相当于是一个科二考场，你有没有真功夫，对吧？你开一把上路你就知道了。所以时间长了，在圈里就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共识啊，一个演员你想要在全国扬名立万，你一定要先去天津演啊，就先把天津的老百姓、天津的观众拿下了，那后面的路就畅通多了。就人多口音杂，各路方言在这个地方交汇碰撞，最终在明代的时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天津话。天津话天生带着幽默感啊，这种幽默感滋生出了天津独有的一种市民文化，非常乐观啊，非常接地气儿啊，很爱开玩笑。单霁翔也觉得，他说这也是天津能成为三大相声发源地之一的原因哈。就谁能你会想到，相声的诞生离不开大运河在上面的千年翻滚。
1: 明代以后，运河沿线的城市经济高速发展，老百姓手里都有钱了，于是明清时期就出现了大量的优秀小说。单霁翔发现，今天我们再去看明清小说中的佳作，这些作者几乎都生活在运河沿线。
0: 说到这些文化作品、优秀小说，那不得不说一下咱们的四大名著。你比如说《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都曾经在杭州生活过，而且甚至是有考证的啊。说这个，古籍里面记载说。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0: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

0: 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民谣。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今天节目的第一节，我们选择的都是那些唱国语的歌手，可能因为某一部电影的关系而演唱的粤语歌。那像刚刚我们说到的陈淑桦，她演唱过好几首粤语的电影插曲，而接下来的方季韦，则是因为他自己出演了周星驰的电影《上海滩》赌圣，所以他也为这部电影唱了一个粤语版的主题曲。或许有些朋友就会疑惑了，觉得《上海滩》赌圣的女主角不是巩俐吗？怎么会是方季韦？原来是当年这部电影他拍了两个版本，在内地跟香港上演的版本是巩俐主演的，那么台湾地区上演的版本，女主角就换成了方季韦。我们听到粤语版这一首《恨在今天再相遇》。

听到这是粤语版的过火，可能很多人都忽略了，在庄信哲发过的这么多的专辑当中，竟然有好几张的粤语专辑。如果说当初他是因为在 EMI 这样的国际公司，他必然要兼顾到粤语市场，但是后来离开了 EMI 之后，2007年粤语歌已经式微的时候，他又再度发了一张粤语作品，就感觉

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站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逝，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滴着泪

0: 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长沙古称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

如果生命中有一个片段你很难忘，希望通过画面的方式记录下来，也许在请画一下这个艺术单元里，你可以找到你的那一幅画。艺术家收到了很多留言，其中的一个故事是我和哥哥一起去海边的样子，真希望能看到你画出来。我现在25岁，哥哥在22岁的时候因为意外去世了。在意外发生的前两天，我们还约定好要一起出去玩，现在我比当时的他还大了3岁，感觉可以保护他了。他去世以后，我从来没有梦到过他，不知道他会不会想念我呢。

室，专门为了发粤语专辑才唱粤语。刚才说到的这个莫文蔚跟许美静，尤其是莫文蔚，她应该算是国语创红了之后回归到粤语艺人的身份比较自然的一位。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两位，他们虽然本身也是出生在香港地区，但是留给人们大部分的印象都还是国语歌，比如说这一位王杰。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1: 想念的时候，我不断的写，回忆当作邮票，寄到回不来的地点。四边无际的黑夜，沾上痛楚的墨水。
2: 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2: 哎，开门。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

0: 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就停顿一下子，就给人一种感觉，这个名儿是他刚才现编的，
1: 就一下，或者是
0: 杨戬那样的人，
1: 或者是空，或者是空的那半秒钟的想，哎，东西叫什么来着？啊，我想想，叫什么？
0: 啊，挥天披风，你就感觉他撇出来那个好像是哮天犬的尿垫子。关键他那个配音还是姜文配的，你想想那个感觉。
1: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八仙里面这个杨戬的配音也略有当年的感觉，就是说话都不张开嘴。
0: 周杰伦配的。
1: 就是那种蔑视嘛，所以就嘴不老动的那种反派的那种感觉嘛。啊，然后还有微信平台有人说感谢金人现场表演的一个练地打滚，谢谢啊！如果以后有外地的朋友不知道长沙话练地打滚是什么意思的话，你就把我这段请看 VCR。
0: 我都准备去拿铲子了，大玲姐刚才就跟我们铁锅炖呼的那个饼子似的，粘那个桌子上了都。
1: 再来看看四群打卡的情况，小张、沐晨、梁少、蔡球、可口可乐、风、桃子，Roy 说周末开心已经晨跑完5公里了，
2: 1: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8: 我也怀念小
1: 卡上的那张照片，还挺清纯的呢。
4: 啊，
1: 那个偏分的一个那种到这个耳朵下面的这么一个短发，然后下边穿的是一个那种白色纱的那种带一点小花边的那个小衬衫，怪好看。我去找一下我去找一下那张照片。哦对哦，那那个照片上面的我就是我现在的年龄除以2，哎，
4: 嗯，
1: 折叠一下
4: 那差不多。
1: 哇，太可怕了，不聊这个，咱聊点别的吧，
0: 有点久远了。
9: 这是真的吗？
1: 现在一般就是大学生毕业呀，或者是哪怕就不是说大学生吧，就是小学、中学、初中、高中啊，大学、研究生毕业，基本上都是每年的6-7月份 基本上毕业季就是每年的6-7月份。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说古时候也有那么多上学的人，他们啥时候毕业呀？也是6-7月份吗？
0: 古时候上学的。
1: 哎，今天的问题就是，请问古代学子们的毕业时间是在春天的3-4月份，请问这是真的吗？不要跟我纠结古时候的3-4月份是不是现在阳历的3-4月份啊，没有那么多坑，反正就是说3-4月份啊。古代的学子们毕业是在春天3-4月份，这是真的吗？
0: 不愿意
1: A。 愿意 A。 依据是
0: 因为我
1: 这些比较好看嘛，果不其然，
0: 嗯
1: 啊，昨天这个玛丽珍鞋的这个银色款就已经被大家买成热销了，
0: 哦，卖爆了
1: 啊！
0: 哎，我的眼光还是可以。
1: 嗯，这个鞋呢，就是说穿完之后脚很秀气，是真的挺好看的。
0: 嗯
1: 啊，就是 你想啊，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里头爱丽丝脚上穿的是啥鞋，就是那种感觉
0: 啊。
1: 嗯，
0: 他三几的脚？
1: 啊，他那个时候年龄很小，应该我估计穿童码应该是。关键是他几个颜色搭配，我觉得确实是很好看啊。你喜欢简洁一点的，你休闲一点百搭的，你就可以选米色。然后你平时就是比较是那种甜酷少女啊，你就可以选这个金属风的这个黑灰色，然后还有黑白搭的，还有粉色的啊，然后还有纯黑的、银色的，哎，都有。我觉得大家按照自己的风格来啊，你要是甜美风。
10: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12: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 寻见国风里的